而家佢公開出嚟嘅係，即係令我哋會感覺到好譁然嘅就係，原來好多嘢都係假嘅。咁同埋係好似係一連串嘅互相遮掩啦。咁我哋希望再繼續落去，咁會唔會有更多一啲所謂我哋唔知道嘅嘢？我哋祈求得到嘅真相。

0: 段佳玉，
1: 你要醒醒啊，段佳玉！你衣服，醒醒醒醒！你看太阳晒屁股，快点快点，又迟到了。你看，
2: 我以为在美国小朋友不用那么早起床上学呢。你以前在河南人头会做这些吗？
3: 不会，在这里就直接自己做。在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就是早上没有自己那种特别爱吃的，再一个就是在美国吃饭是还是在外边吃饭还是要贵得多。
4: 2 years ago, we met the Zhao family at the airport of Pasto, Colombia.They became part of the group we followed through Mexico.
5: 我妈妈被爸爸气死了，她准备想要回南美。她现在在问别人咋买票呢？
6: 怎么吵架了？干嘛？怎么什么事吵架？
5: 我也不知道。客户应该是说没法控制他们了。
2: 你不记得我是谁了？不记得我们见过呀？你记得那个叔叔吗？你不记得了。She doesn't remember any of us.
5: I forgot.
7: You forgot.
3: 我女儿刚来8-9个月吧，差不多就已经学的，跟他们学生之间交流就没问题了。我儿子慢一点，大概到也是一年吧。
2: 觉得你儿子的性格比路上要开朗一些了。
3: 他那时候性格就比较腼腆，再一个就是经历了一些事儿给他吓的。
5: How much subscriber do I have？
2: 女儿倒是同一个人，这个我能够看出来，一直就是这个性格。
3: 没有儿子。那本黄色的大书是吧？
5: It's dog man。
2: What are you going to learn today?
5: I don't know.
2: What did you learn yesterday?
5: I forgot.
2: You forgot? Do you like going to school?
5: No.
2: No? Is there anything, any subject that you like in school?
5: Recess.
3: 儿子，走了。
2: 每天都要折腾这么久。
3: 对啊，今天还算早个几分钟了。走，儿子，你书包呢？啊，在这背着呢。
5: Straight.
4: The Zhao family are the first among the migrants we met on the road to have their asylum case heard in court. Their hearing is less than a week away. After dropping the kids off, Zhao Jie heads to his lawyer for some final preparations.
2: 平时穿这么整齐吗？
3: 没，就。
2: 你开车开得好吗？
3: 还行，跑外卖嘛。我那车买回来都跑了50000都卖了。
2: 这边跑外卖收入怎么样？
3: 现在不行了，现在的话，就跑的人多了，现在外卖，说就是够个生活呀。一个月差不多3000。
2: 过来2年，觉得美国当时跟你在国内或者在路上想象的一样吗？
3: 怎么说呢？其实那时候我来之前吧，还就是国内那份工作挺不错的，就是在一般打工人里边算是好，或者是中等吧，或者说。中等偏上一点，来这里就不是为了经济目的。
2: 那你得到了什么呢？在美国，
3: 就是没有焦虑了，也没有恐惧了。对于我来说
4: ，He was reluctant to share his story 2 years back, but Zhao now says they left China after 2 run-ins with the authorities.First, when the government seized their home to make way for a new development. And more recently, after he clashed with officials enforcing China's zero COVID policy during the pandemic.
2: 就是美国现在打击移民，就包括有像你们这种寻求庇护的人，他现在也有时候他也抓，有时候也遣返。害怕吗？
3: 害怕。嗯，有的时候真的是蛮害怕的，因为你知道，因为经历过一些国内的痛苦，就越发的，就是恐惧回到那里嘛。前段情绪你知道吧，就是又不知道怎么样就突然间的就啊，可能就失控了，你知道吧？就比如说，就有那种，就是那种想哭的那种，就是觉着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孩子们。
4: Zhao's lawyer is based in a famous Fat Man Ding Plaza. Two years ago, this was where many newly arrived Chinese migrants first came to.
6: 地方有点脏，看起来条件不怎么像没有走出中国一样的。
4: But even as they settle down and move on, the plaza remains a center of gravity in their lives. It feels pretty strange being back at Fat Man Ding Plaza. On the surface, it still looks pretty much the same. The same shops, same restaurant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something obviously is also different.I remember there used to be these guys just hanging around, not doing much, because they had just come across the border, and not being able to find a job. Now you don't see them anymore. Did they move to other states? Did they go back to China? Or they're simply trying to stay hidden? Back then, young men would gather outside this employment agency waiting for work.
0: 我来了半年多了，快一年了。我那赚钱不多，来这边想多挣点钱嘛。
7: 结果呢？
0: 结果钱没挣到，挨了一棒子。我说，
7: 后悔吗？
0: 后悔也没用啊，后悔你跑回去更加打脸了，是不是
4: ？Today it's eerily quiet.
7: 哎，您是这个店的老板吗？
8: 是的。
7: 以前我两年前过来拍纪录片的时候，这边好多刚刚过来的，
8: 对，
7: 翻墙过来的男孩子在这找工作。
8: 对，
7: 现在没有人啦。
8: 现在没有了。主要是那个川普的政策，他就是对于这些就是走线来的非法移民，他做了很严格的管制，几乎没有新人来。
7: 美国这样没有这些新来的工人行吗？
8: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其实美国真的很缺劳动力。装修啊，餐馆啊，仓库啊。
7: 以前大家都想开卡车。
8: 开卡车这条路也被堵死了。就是但凡你这些没有合法永久居留的，他都不给你开了。一定要绿卡以上的，工卡的不给。不会英文的不给了，所以加州，我们加州这边大概好像也19000多都被
7: 刷掉了，19000多卡车司机，
8: 对，大卡车司机。我真的想工作的人，其实真的会给机会的，就是踏踏实实的那一种。
7: 老板听着很缺人的样子，现在
8: 是的，是的，是的。
4: I wonder what happened to those young men who came chasing their American dream. And luckily, I'm still in touch with one of them.
7: 喂，哎，小哥，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两年前啊，那个记者。你现在在哪里啊？
9: 在家。
7: 你什么时候回去的？
9: 快一年了。
7: 你是被遣返的还是自己回去的？
9: 我自己回去的。
10: 最后就是。找不到工作，回去了。这个钱我也没赚着。
7: 那现在回去能找着工作吗？
10: 家里工作也不多。
7: 嗯。
10: 怎么办？
7: 嗯。
10: 混一天是一天的。
7: 回去没有被政府找麻烦什么的吧？
10: 没有。
7: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你保重啊，希望你跟那个来年好运，找个好的称心的工作。好，那就这样，好，拜拜。

0: 你这是什么时候学的技术？
1: 在中国的时候学的。中国就这一双手算下来，所以一共50人民币。在美国做的话，也差不多60左右，再加小费。
0: 哦，那就是差了10倍不止
1: 对，
0: 吗？
1: 工作压力啊，确实会比国内要大一点点。
2: 2 years ago, I met Hu Jie's family at a bus terminal in Mexico. They had come from my hometown of Chongqing.
3: 你在干嘛？
4: 研究地图，做检查站。
2: On the road, her son was so young. She and her husband took turns carrying him in their arms.
3: 再问一个，拜拜。
0: 孩子几岁了？现在？
1: 4岁。
0: 我记得路上好小
1: 路上好像是在路上过的2岁的生日，或者然后当时说话也说不太多。待会儿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看一下他现在变化。
0: 你们当时路上过来的钱是借的吗？
1: 对，借了一点，然后自己有一点。
0: 现在还上了吗？这个钱？
1: 还上了，第一年都是在辛苦工作，然后还别人的那些钱呢，还有一些贷款。

0: 然后从第二年开始才慢慢就生活慢慢好起来，因为在国内好好努力好像没什么进步，在这边呢就努力一点是有收获。
1: 我觉得可能这个浅紫色好看。
0: 我给你一个一个给你试，我们享受 VIP 服务。其实就当时在那个刚刚边境的时候，我就其实挺绝望的。那天晚上，就还好给你打了电话，然后你帮了我们，不然那天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挨过去那个一晚上。
2: 你打911打不通是吗？你是不是没有美国的电话？你把那个坐标给我，我给你报警。
3: Hi, this is a sort of a stranger story. I'm a journalist making a documentary about some of the migrants crossing the border wall. One couple had just gotten in touch. I think they don't know where they are. They have a two-year-old child with them. They sent me a GPS coordinates and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0: 我们已经走了十
1: 十
0: 几
1: 几
0: 个
1: 个
0: 小
1: 小
0: 时
1: 时
0: 了。
1: 了。
0: 就十几个小时就没喝水，如果是，
1: 我的天啊，那是很危险了！我没有想到那个
0: 对，其实当时我们
1: 有
0: 已经
1: 那
0: 很，
1: 么严重。
0: 对，还是很感谢你当时。
1: 小孩子记得，他现在记得当时的事。
0: 应该记不得了，不想让他记得这些，也只让他记一些快乐的事情就好了。
4: 你去看看那个轨道吧，好吗？
2: 就是。
1: 好多呀！我的个天！
0: 走
1: 你看，你认得那个叔叔吗？
5: 不认得。
4: How old are you?

0: 打不出来。
1: 哎，你那个子弹，
0: 那个子弹不行。
1: 哎，我们捉迷藏吧，好吗？
0: 我们怎样？
1: 捉迷藏，我有天来，我们一打
0: 去啊，那你去，你去。他知道他在美国吗？他有这个概念吗？
2: 没概念，他又不知道他以前在哪。Hello， 回家啦。
0: 看着头发长长留长了，看着有点不一样了。
2: 留长发了是不是感觉帅一点了？他在中国就是这种发型，他有点发型。给你多来一点吧，
0: 给我多来点青菜吧。好好吃啊。
2: 还给你留了一点。
0: 好，
2: 对，
0: 嗯，谢谢。你现在做什么？
3: 在仓库里面开开叉车，贴单。
2: 那平时得八九点下班呢？
0: 12个小时到14个小时啊，要做。天啊！
3: 我之前在国内不做工地嘛，那会儿，对，我感觉比国内也好些。
2: 国内一个月6000到8000，
3: 差不多吧？差不多。
2: 6000到8000，就晚上随时都得加班，没有加班费的那种。
0: 我天啊！
2: 周末好像也不休哈、啊？
3: 不休。没有休息时间。
0: 你们好像就是对生活呀，对未来的预期没有什么分歧，是吗？
2: 我想3年买房。
0: 你们两个有那么能干啊？
2: 努力呀、啊，努力，加油努力。
3: 一个月存7000。
2: 7000可以啊。
0: 存7000？美元。
2: 存7000美元。
3: 你们看他忙的时候都凌晨2、3点都还在外面干。
0: 美国的政策改变比较大，有很多人都很担心留不下来。
3: 我们也担心。
2: 我们也担心，但是然后呢？
0: 如果一定要回去的话，真的走到这一步的话，觉得还是来美国这趟。
3: 我会换国家，我不会回去。

0: 一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寻寻觅觅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三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
1: Known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0: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很重要了，你放肥的准确性了，一放了肥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1: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four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0: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心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